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0: 不要为了贪图方便而逆行，更不要闯红灯。遇到大货车要尽量远离，不要跟货车抢道。如果是步行的话呢，可千万别随意横穿马路，更不要翻越中央隔离护栏。
1: 我这些坏毛病啊都被你给指出来了。
0: 可不是嘛，今天跟你一块出来可让我发现不少问题了。我回去啊就告诉你家小张，让他再好好的给你科普科普。
1: 哎呦，那我家那个小唐僧啊又可要念叨死我了。
2: 各位乘客 ，FM 一零七九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一零七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的联系，了解你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来为您帮忙。有事您说话啊，1079帮忙团能帮的我们都尽量的帮。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气温天气的倒计时已经开始，那么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呢也安排上了。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啊，19号到20号中，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你
1: 就
0: 完全就不用去介意，一会儿它就好了。
1: 对
0: 啊，如果他这小孩精力特别旺盛啊，整天在家里跑的这种，也很少。说实话啊，如果这种的话，确实要跟家长说一下了啊。
1: 对，没错。

0: 可以粉碎还甜，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

净资车票。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指定时段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相关的车次旁啊，就会标注一个尊敬的敬字。这个举措啊，收获了众多网民点赞，被赞是暖心又戳人。从推出敬老板界面，系统自动为60周岁以上的旅客优先分配下铺，到如今的敬字票上线，12306啊，已经初步构建起了完整的适老化的服务链条。此次优惠服务呢，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还有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旅客，线上或线

0: 因为年老失能或者是规范诊疗之后失能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经常或显失能等级评估认定为符合重度失能标准的参保人员，自作出评估结论次月起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护险的待遇。那么目前呢，杭州的评估周期呢是控制在15天以内。
1: 是，目前呢，杭州的长护险待遇。

0: 15岁了，那您出门的话，肯定要你的子女带了了，对不对？
1: 哎，我媳妇带过去
0: 啊、嗯。这样子啊，我跟您推荐浙江省眼科医院，
2: 嗯，
0: 要么是浙二医院的眼科。
2: 对，一般来讲这两家。相对来说呢，就当然人也比较多啊、
0: 嗯、
2: 那么排队啊什么的可能需要家属就是先给您挂好号，然后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嗯、带您过去。
0: 对对对，
2: 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浙江省当然的路途也长一点啊，相对来说呢浙江省眼科医院的枝江院区人稍微少一点，
0: 嗯，
2: 就是路远。但那边的人确实少，因为就，但凡是去浙二医院眼科见识过那里阵仗的朋友，你要是到了浙江眼。

0: 茶，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嗯嗯嗯。其实呢，咱们那个萧山地面上呢，除了我们几家公立医院的眼科之外呢，还有一家民营医院，就是那个爱尔眼科呀。因为考虑到老爷子因为年纪大了，而且呢又是说是长已经很多年了，眼睛不是太好，所以呢我们直接推荐他到浙江省眼科医院。
0: 嗯，
1: 毕竟老人家年事已高，可以先去那里看看。当然了，如果说那个汪先生的那个家属听到了我们的那个节目的话，嗯，反正萧山本地的医院如果说还没去试过的话，也可以先去看看再说啊。好，下面说到的呢就和健康有关的一个事情啊。早年间大家还记得吧，经常有这么个说法，就是沿海城市的人啊，身体里是不缺碘的，因为长期吃海产品啊什么的，所以呢反倒是在吃食用盐的时候呢

0: 适量的碘摄入就可以啊，不需要盲目的去戒碘。
1: 其实啊，各位啊，说到底啊，不是说你从那个碘盐里面你就摄入了多少碘如何如何，不要吃的太咸，不要太重口，你少吃点盐是真的。来，下面这条各位注意一下啊，杭州公积金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个重要提醒，按照杭州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杭八条之要求，支付购房契税提取公积金已经正式开通线上办理渠道。
0: 根据政策规定呢，杭州缴存职工在本市范围

0: 然后我回忆了一下，
1: 嗯，
0: 确实福建的杨梅买来，
1: 嗯，
0: 啊，吃起来毛老甜嘞，真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回忆一下，
1: 我还没吃，
0: 不是今年的，是往年的啊，嗯。
1: 5月15号的时候啊，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呢发布了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示，
0: 嗯
1: 啊，首先呢，他说到的是风险解读，他说啊，杨梅属于裸果，极易腐败。个别经营者为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违规添加防腐剂、甜蜜素、糖精钠等等。

0: 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2: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3: 咱们随时待命。

从艺几十年来，董克帝先后主演了很多的这个越剧剧目，刚才已经说了啊，包括刚才听到的越剧《舞女拜寿》。董克帝他台风非常的大气，而且呢扮相英武，唱腔高亢挺拔，素有金嗓子

0: 小百花乐剧团的五朵金花。接下来呢，听到的是董克弟带来的乐剧屈原选段《天问》。
1: 献奉
2: 宋酒，
1: 献奉暖和要黑，献奉此事，你快逃走吧。
2: 不，故国将倾，我岂能背井离乡？
1: 献奉

0: 算酒，你身上才发冷，可那边有杯水酒，你喝了暖暖身子吧。
1: 谢先生。先生接地去正香正甜呐、啊！哎呀，
0: 怎么了，
1: 先生？这球子，
0: 这是苗官送来的。

刚刚听到的是董克弟带来的乐剧屈原的选段《天问》。其实董克弟在乐剧屈原当中呢，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啊。接下来听到的是董克弟带来的屈原选段《恶风肆虐玉花残》。

不出来，越说越伤心哦。哎，这个肚子怎么回事啊？早上出来吃了三大碗的青菜面，哎，现在又饿了。哎，对，我先到哪个地方去搞点吃的东西。哎，前面有个包子店，对，我去买几个吃吃。不对，哎，我这个相貌要把人家吓跑的。哎，

人肯定很着急。对，我到前面去等着，肯定会有人来找的。哎，我这个相貌要把人家吓跑的。对，像我老朱有九紫钉耙36个变化，今天我就啊。

0: 什么？啊，你30岁了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男朋友？
1: 是的。啊，你笑什么？
0: 哎呀，这个手。

0: 妹，你哭嘛不要哭，我为自己折的。花子官，我是主，你是神，神主不能太欢喜。那这8000块钱，请侬收下，我这就走。
1: 我走。

全省集体协商工作提供更多萧山样本。近日，江四公园内暖意融融，笑语不断，由萧山区教育局、区残联指导，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主办的一起行动让爱相遇主题宣传活动在这里温情启幕，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全在你个人了。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日本之间大战就要发生了。等一打起仗来，要记住，你可是个中国人。老人家停下来，眼睛甚至连看都没看素云。姚老先生扭过去头，好吧，再见。

然悲伤，但仍然和利夫讨论案件，因为老父之去世早已在意料之中。阿飞所提供利夫的，一是直接的消息资料，调查员米如赖斯特小姐的报告，尤其英国人的这份报告所描写的真实情形，使全世界为之轰动。阿飞也告诉他，天津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已经做了贩毒调查，发现贩毒组织其蔓延之广，实令人憎恶，令人恐惧，只好把此一报告压下，不予发表。利夫看起英文来还感觉吃力，若想翻译得准确，还要问阿飞。利夫常常挖苦刘英的那些绅士的矜持造作的态度，这就使他和阿飞始终有点格格不入，不能打成

持造作的态度，这就使他和阿飞始终有点格格不入，不能打成一片。但是现在第一次彼此渐渐了解，利夫把他自己对留英学生的偏见也多少克服了几分。在天津，一个外国医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个中国小学旁边，向一个小贩买了些糖果。化验的结果证明了糖果里有麻醉剂。利夫对这件事特别注意。利夫发表着自己的感慨：我简直不能相信。阿飞接过话，

贩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批发或是零售。即使在最讲究的住宅区也是如此。贩毒的人何必为一个学校搬家呢？利夫喊起来。这就是亚洲新秩序吗？阿飞听见利夫骂，是用绅士所不肯用的脏话骂。利夫决定再到天津去。他和阿轩商量好，他化起妆来，阿轩带他穿过日本租界。利夫会日文，对他的调查工作

们进了那些房子，发现里面除去毒品没有别的货物。在一条街上，他们看见有十几家这种洋行。他们又走进别的街道，他们看见似乎是住宅。阿轩告诉他，那是制毒工厂和大宗批发商行地区，正是日本领事警察局后面。在续街连东马路时，连隐藏也是多余的。只见一个低级吸毒窟，衣衫褴褛的赤贫人在那出出入入。利弗看那些人类中的堕落渣子，实在不忍心，转身走开。您要不要看还好一点的，高级的还是中级的？带我到个中级的地方去看看。他们坐了一辆洋车，到了一栋房子。利夫一进去，令人作呕的气味袭人鼻孔。屋里很黑，在座榻上不是站

1: 阿轩对站在一旁望的女招待说：“我只是让我朋友看看怎么抽。”
2: 那个女招待微微一笑：“我交给他看看好不好？”
1: 丽夫赶忙拒绝：“哎，不必麻烦了。”女招待走开。

0: 把衬衫拉起来。阿轩介绍着，一种是静脉注射，一种是皮下注射。你看那个小伙子背上
1: 马吉拉美术馆，
2: 嗯，对
1: 啊，这个听起来就很有格调啊。
2: 嗯嗯，对，
1: 这个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原先是在上海的，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服装品牌叫梅森马吉拉，拍摄风格也是偏马吉拉的风格。它是一个
1: 什么样的风格？
2: 国外欧洲的一个极简老钱的一个服装品牌
1: 啊，
2: 它的追求的理念就是一些松弛，偏向于极简。但同时呢，它有一些个人的

0: 和度的场景的颜色，去衬出每一次，因为我们有品牌的一个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场地需求，是凸显品牌的他想要体现的产品或者是理念。然后
1: 跟你的这个空间很契合，
0: 很契合，很契合。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或更多有焦虑的30岁到40岁的人，他们需要。

0: 合的这几方面，当时还有个机缘巧合是，我去申请商标，这个标还确实能注册得下来，五个字母的商标其实很难注册的。对，所以说当机立断，我就说，哎，这个太
1: 用了这个名字，
0: 用了这个名字，所以说我觉得是蛮有缘分的。
1: 那因为这个马吉拉它是一个集咖啡、集餐饮，还有像疗愈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
0: 对，
1: 从专业的摄影基地到这样一个综合体，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说实话，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当时场所设计的差不多90%的时候，我女朋友，她是舞蹈老师出身的，同时也是模特，因为当时她正好一些闺蜜朋友过来，他们看到了说啊，好漂亮，他们就是自己就

0: 探店博主，然后就一下子就火了。
1: 他亲手把老厂房改成温暖治愈的艺术空间，从专注拍摄的摄影基地变成能吃饭、能放松、能被疗愈的温暖港湾。他是萧山文创路上一位温柔又坚定的探索者。本期对话1079嘉宾马吉拉艺术空间

0: 像泥巴一样的，
1: 对，巴掌的一块一块
0: 一块一块的给它贴上去，就很有特点啊。
1: 对对对，
0: 嗯，当时怎么会想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这个场所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场所好像有点偏，然后我们外面的外观感觉挺普通，然后我们一进来后，其实当时我们刚开始找场地的时候，一进来的时候也是被这个后院东院那边一下就被震撼了。
0: 嗯，
1: 哇，层高这么高，树这么大，它那个树应该是有快40年的历史吧，所以说会有带一种玩艺术那种人的一个激情吧。
0: 有空间有历史，
1: 对对对，所以说有空间有历史，其实当时是我们一下子跟我女朋友就迸发出很多的创意灵感，因为我们是蛮喜欢国外的巴塞罗那的，像国外的话他们都会追求一些原生态

我们可以想象的广度，而想象的基础就是视野。如果一个人从未离开过他所熟悉的圈子，他的世界就可能永远被限定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反之，如果一个人读书、旅行、对话、思考，他的心灵会随着接触的内容逐渐被打开，就像登上高楼，你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风景。或许我们可以从一本书开始，来具体理解视野。

的科技让人目不暇接，但在高速的变化中，我们更需要一种稳定的清明的心灵视野，去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坚持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视野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力量，它不是我们出生时就拥有的礼物，而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能力。愿你我都能保持一种仰望星空的姿态，读书、旅行、对话、思考，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也看见生命的更多答案。我是本期的青年宣讲员刘思雨，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在阅读中一起拓展视野，一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杜鹃的布谷，太阳鸟的嘤嘤，这些丰富而立体的声音，如同天籁，为散步者新的一天带来生机与活力。天鹅池是摄影师的心头之好，小岛植被茂盛，有杨有柳有吉，林下呢则走动着一些灰天鹅，它们在觅食，在嬉戏，在清秀湿润的泥。偶尔有天鹅跃入水中，优雅的身影划开了

红的。香湖的鸟大多数是那种小可爱的鸟类，有着绚丽羽毛的鸳鸯喜欢成双成对地在湖面上嬉戏，兴高采烈地追逐画舫划开的波浪，有喜欢群体活动的绿头鸭欢天喜地地活跃在湖面上，吃饱了就聚拢在一起，静静地晒着温暖的太阳。鸬鹚主要在湘湖的两座鸟岛栖息，岛上植被茂密，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这些可爱的小鸟大多是从北方迁徙而来这里过冬的。湘湖的冬候鸟有几十种，当然除了候鸟以外，

0: 时间14点整。
1: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

0: 啊，
1: 秸秆可以粉碎还甜，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2: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1: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0: 都已经做深度的捆绑，然后到生产制造乃至到整个全流域的管控，我们比如说都有 EIP 系统啊，然后整个测试啊软件啊，这些都是我们全部都自己开发。
1: 该企业已累计申请专利和软件著作权150余项，产品覆盖家用、商用和工业三大场景，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0: 所以我们后面会把硬件跟 AI 整个相结合起来，看看怎么样通过就是 AI 来赋能我们这样的传统行业的这个企业的产品，然后怎么样去再服务于更好的这个消费者，服务于更好的客户。
1: 据悉，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目前已超过4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213家，制造业单项冠军24家。这些小巨人企业在各自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成为推动厦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为福建外贸出口注入了新动能。
2: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
3: 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

0: 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1: 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嘴唇可以反映一个人身体的基本素质，包括它的颜色、它的皮肤以及嘴唇周围的病理现象，都能够从不同程度说明这个时候您的身体状况。嘴、耳鼻不通等症状，如果上嘴唇苍白泛青，则表示大肠虚寒，容易泄泻、腹绞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

些 ETF 来做一定的，也就是说是跟随着行业的一个趋势做一定的，也就是说稳定的复合复利，每年复利的一个增长，这也是成为了目前就是说个人散户投资者的一个投资方向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从本上周指数也就是说是先冲高，然后呢上周五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剧烈震荡，特别是市场的成交量呢连续剔除掉今天就是说上周五之前基本上连续八个交易日量能都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那么市场呢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上周的调整，一方面可能是全球流动性紧缩的一个信号呢可能一方面在逐步的显现了，包括美联储的一个坏算，还有呢是

月线、上证沪指、沪指创业板、科创板均收出来，就是说是带长上影线的这样一根 K 线，在一定程度当中呢，也显示出，也就是说放量剧烈震荡过程当中的一定的筹码的一个剧烈的一种交换，也造成了，也就是说特别是上周四、上周五，如果说主线是在高位的这些 ETF， 包括今天收盘以后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一些

低分化的这些体裁过程当中一些低位的他们的一个补涨的一个需求啊，在今天像一些率电协同啊，或者说是率力网啊这一系列的概念的一种引导下，国彩替代的这一块的低相对偏低位的一个补涨，成为了也就是说资金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明显性的一种动作。那么我们后面另外再度分析一下，就是说各个券商对于也就是说上周这根阳冲高回落的这样一种指数，包括今天的也就是说是说实话就是说涨嘛也涨得不多，跌嘛也跌得不多，但是各个券商对他们的一个各种有各种的一个观点，像中兴证券也就是说是接下来的一个市场 AI 加能化哑铃的杠铃的一个结构呢，或许更加适合接下来的一个市场。那可能也就是说是配置的一个底层逻辑，一来是中国优势的制造业的一个定价权的一个重估，最典型的代表。

观点呢，就是说中期科技主线配置的一个逻辑没有改变的。近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宏内外方面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一个信号呢，已经开始有出现苗头了。这对于也就是说是科技成长的一个风格，就会形成一种估值的一个压制。叠加也就是说前期，说实话，所有的也就是说强势类的这些主线的龙头，他们的一个股价都是处在一个连续拔峰以后的一个高位的，获利盘很丰厚，市场短期止盈或者说调整需求就会有一个释放的一个需求。但是呢，也就是说是中期科技主线的一个配置逻辑点没有改变掉了，只要没有出现就是说大厂，削减就是说资本开支或者说融资困难等这种

用棉絮制成的房子，它们像蘑菇一样整齐排列，尖尖的屋顶上覆盖着柔软的棉花。这里的居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小精灵，他们喜欢采集各种美妙的气味来装点自己的家园。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轻轻拂过被子时，香气王国便渐渐苏

接新的一天，篮子里装满了小精灵们昨天采集的气味，露珠的清晰，玫瑰花园的芬芳，还有河里鱼儿跳出水花的味儿。这些香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香气王国特有的气息，让人感到宁静而愉悦。

一天里，小精灵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拿着小小的玻璃瓶在花丛中穿梭，有的则在果园里寻找成熟的果实，准备制作果酱。他们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在这个充满香气的王国里，大家都很幸福。然而，在离被子不远的角落里，螨虫王国的国王正在窥视着一切。他一直渴望占领香气王国。

螨虫们在这里拥挤地生活着。螨虫国王坐在由蛛丝编织的布满灰尘的宝座上，他凝视着远方香气王国的方向，心里面充满了不甘和野心。他对自己国家的生活条件感到不满，同时也对香气王国的宁静和美丽感到嫉妒。他觉得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召集将领，螨虫国王的声音在皇宫里面回荡，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充满了决心。很快，一群螨虫将领聚集到国王面前，他们的身体比一般的螨虫要大上许多，甲壳上布满了战斗留下的痕迹。我有一个计划，螨虫国王站在他们面前，指着香气王国的方向说，那个王国拥有我们所渴望的一切，温暖食物，还有那些气味，我们要把那里变成我们的新家。将领们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们交换眼神，齐声回应，为了螨虫王国，为了美好的未来。

现，附近一片荒芜，没有花草的装饰，只有几块孤零零的破布头和焦黄的垫子。香气王国的守卫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是最勇敢的小精灵，身穿用细线和纽扣编织的铠甲，手持由细针制成的长矛，日夜巡视，警惕地观察着边境的异常动静。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守卫队长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一对黑色的身影正在向边境移动，他立

0: 一位大臣怯生生的建议求和，其他的大臣呢纷纷响应。国王坐在宝座上，面色凝重，眉头紧锁。他很清楚，单凭香气王国的力量很难抵御螨虫军队的进攻。我们需要帮助。国王终于开口，声音当中是带着无奈的。香气王国最有智慧的长者点了点头。陛下说的对，天上的太阳王国的居民们拥有驱散黑暗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请他们出手相助，或许能够击退螨虫。国王的眼
1: 范例，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

0: 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通城高架路萧山互通处，西往南方向，流速缓慢。

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不购票的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且支持折上折。记者查询12306平台发现，5月29日杭州前往上海、南京、西安、长沙等地的多趟列车已开放进资车票购买通道。值得一提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

0: 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11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的平均相对湿度50%，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
1: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2: 你也看了吗？

近日新开通的闪装宽带业务，主打当日装、当日修、全程件、慢必赔。安装之后现场完成测速，并且必须达标。后续呢，该业务还会有升级版，推出上门手机回收、检修、 WiFi 检测报告等更多的便民服务。 热搜第四条，标题：情侣热恋一年，婚检查出了乙肝，不舍分手。 这事儿也是最近发生在杭州啊，26岁的女子小吴和男友相恋一年多，婚前体检的时候呢，男友被确诊了慢性乙肝。小吴的父母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强烈反对婚事，直接要求女儿和男友分手。但是小吴因为感情深厚，

小吴的父母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强烈反对婚事，直言要求女儿和男友分手，但是小吴因为感情深厚十分不舍，就前往医院咨询。医生呢科普了乙肝的传播知识啊，明确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健康成年人无防护性接触发展为慢性感染的概率仅仅是5%左右。经过检查，小吴体内已有乙肝保护性抗体，无感染风险，能有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之后呢，体内病毒量降至检测不到的水平。

给予以补液升压等治疗之后，患者的血气分析结果更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不仅有严重的低血压和氧分压指标降低，血液乳酸指标更是达高出了正常值的3倍多啊！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也达到了警戒范围的3倍以上了。原来呢，这位周先生酒后便径直上了自己的车，随手打开空调就倒头睡去，而就是这样无意间开启的空调内循环成了中毒休克的致命因素。医生说啊，还好送医及时，再晚半个小时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可能连

告诉您，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高的代表水果啊，比如说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这些水果尝起来呢是不怎么甜的，甚至还很酸，比如说百香果，对吧？但是含糖量不少，这一类水果最容易成为高糖刺客，悄悄的让我们长胖。特别是山楂啊，明明吃起来酸酸的，含糖量超过20%，每100克的热量高达95千卡。 还有一些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代表水果，比如说西瓜、草莓、木瓜和杏，这些水果呢吃起来是甜滋滋的，被误认为糖分很高，容易引起肥胖，但其实它们的含糖量没有超过10%，热量每100克不超过36千卡，所以说减肥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吃一些。 好，热搜榜单第9条，标题是杭州急救侠7年111次出手救人，妈呀，这个数字啊！ 5月16号的19点多， 杭州拱墅区一个小区内，一名男子在散步过程当中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呢，业委会主任想到了小区里会急救的邻居沈俊， 在报警打120的同时，立刻给沈俊打去了电话。沈俊呢也是立刻赶到现场，持续按压了近

0: 方渠道了解信用码申领及应用细则，让信用体系为税务服务需求筑牢保障。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

0: 款嘛。
1: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甜，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2: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

0: 有点的时候啊，那个蒜泥放着真的有灵魂。然后说吃完之后呢，结果被女朋友嫌弃，嘴巴里面一股大蒜味儿啊。说吃完这种重口味的东西要怎么样去口臭呢？嗯，确实啊，那有些朋友都说这个嘴巴有时候是门面，为啥？您一说话的时候一开口。
1: 一人有口臭，这人家开始捂嘴，这就很尴尬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嘴巴有的时候它就是门面嘛，是吧？口气清新，自然给人留下好印象。
0: 是的，
1: 反之大打折扣了呀，是吧？
0: 哎，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部分时间用嘴来交流，口气清新实在是很重要。
0: 是的，你比如说漱口水，我觉得还是口腔护理比较常见的一种产品啊。它基本上在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种类了。从品牌上面看呢，有一些国内知名品牌也有进口高端品牌啊，价格来说便宜的是 几块钱一瓶，比如说那种生半漱口水啊，一瓶15块8。进口的呢，相对来说会贵一点，最贵的一瓶43块8。还有那种现在不是会有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小包装漱口水吗？对吧？就你很多时候点个外卖，人家会送你一条的那种啊，那种比较便捷一点。

0: 吃花生坚果这样蛋白质含量高的清脆有用，这倒是真的啊。
1: 对，
0: 甜心亚萌在说，我通常不吃蒜，我老公爱吃，认识我以后把我臭到过两次，从此我们家严禁吃蒜，任何的蒜都不可以。那你疼蒜啊那种都吃不了啊。
1: 但是昨天我去买凉拌菜让老板不要放蒜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蒜，又不想浪费，所以我俩都吃了。然后我的嘴就一直好臭啊，现在第二天了我还是感觉我自己嘴好臭。
0: 我觉得一般这种是他那个锅里面就拌的那个盆里面本身就蒜了，
1: 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这些朋友，你如果说你是你如果你去的是湖南湖北四川这种，你跟老板说不要放辣，他真的一点辣都没有。

0: 也有助于减轻蒜味。
1: 是的，还有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牛奶啊，牛奶呢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我们在吃大蒜的同时，或者说吃大蒜之前来饮用牛奶，这个消除蒜臭的效果会更加好。还有是什么？全脂牛奶会比脱脂牛奶的效果更加好。
0: 再一个就是花生啊，说是吃蒜之后嚼几粒花生啊，花生仁当中的蛋白质呢可以有效去除蒜味儿。另外呢，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效果，但注意一点啊，各位，你嚼的那个花生仁，你得是生的，
1: 生的
0: 熟的不管用、啊，
1: 炒熟的花生米没用，
0: 熟的不管用，熟的不管用，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问一问啊，您有没有什么口气清新的小妙招，或者说可以清新口气的好物，能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点你在干嘛？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

0: 热，果肉是酸甜偏燥的，
1: 嗯，
0: 所以吃多了容易口舌生疮，
1: 嗯，
0: 咽喉肿痛，身体上火。
1: 嗯，
0: 橙子呢，性质偏寒凉，汁水丰盈清爽，能够清热生津，润肺止渴，
1: 嗯，
0: 适合燥热上火的人群食用。另外啊，大家注意啊，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就是砂糖橘，
1: 嗯，
0: 它呢火气比普通橘子更
1: 重，更容易上火是吧？
0: 哎，秋冬季节尽量少吃，嗯，啊，日常补水润燥，优选的各位记住是橙子，
1: 哎，
0: 不是橘子，啊，
1: 是的，嗯。接下来说到啊，就是您知道人在睡觉的时候嗅觉会失灵吗，
0: 哎？人一旦进入到深度睡眠啊，嗅觉会暂时关闭，失去作用。
1: 嗯。
0: 睡眠中人体感官进入休息模式，视觉听觉还保留微弱感知，唯独嗅觉

男性的温柔和执念了啊，所以那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是很多朋友百听不厌的，你这旋律一响就能够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了，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金莎的这一首《星月神话》啊。

集，由萧山图书馆联合航务社区、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打造的阅读驿站，正以阅读家助残特色模式，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特殊群体，让更多残障人士共享书香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

0: 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

0: 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三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

0: 我是湖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进。

0: 我们将紧盯耶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2: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

0: 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人身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

0: 坚韧品格以及因势利导科学治水的道理。另外两个展厅内，数学课海棠调时中的数学智慧，科学课我是小小水利工程师同步开课。现场以实物为教材，以展陈为教案，将课
1: 人文方面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任何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0: 活动现场发布由中国水利博物馆与杭师附小联合编制的《我在水博上小学学生手册》，围绕水文化、水科技、水生态，深化管校协同育人。当天还举行《我们渴望的水》《星河逐梦》《水博奇妙夜》亲子活动。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严宏明：
1: 你治水，啊，西门豹治业啊，李冰父子与都江堰。还有我们前往于杭州啊、光朝等等博物馆，刚好有用武之地。博物馆的强项就是实物教育啊，我们的社会教育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我们有实物，用实物来证实啊，以史来叙事，以史来鉴能，启迪后能。
2: 记者楼成天、黄婷报道。在进化镇大汤务新村，有一家名为融创战队的咖啡店。这里不仅是咖啡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一处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双拥使命、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根据地。咖啡店是由两位退伍军人许寒天与龚明康合开的。他俩从部队回来后，并未选择安逸的生位，在区携手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的帮助下，融创战队咖啡店应运而生。融创战队咖啡店创始人许寒天：
3: 首先因为这个地方环境特别漂亮，也是依山傍水，旁边有一个汤寿浅的故居，这里也是一片红色土壤，加上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是部队退伍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

0: 先吸纳退伍军人就业，希望这里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创业交流、资源对接的平台。二是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双拥共建的实践阵地，传递拥军优属、拥正爱民的优良传统，让双拥文化融入日常，走进人心。同时贡献一份公益慈善的力量，每卖出一杯咖啡，他们就捐赠一元钱用于关爱退伍军人及公益事业，希望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1: 融创战队咖啡店创始人许寒天，
2: 我和小巩也有这样一个共识，我们是想打造一个样板，让更多的退伍军人看到，我们退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是保家卫国，在退伍之后也可以扎根乡村。

0: 街道将继续走进辖区内其他高校，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青年参与度，构建起街道、社区、高校三方共建共治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4: 大家好，我是一凡。
3: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聚焦三农，萧山这项工作登上《农民日报》。
3: 乡村新发现，走秀、锣鼓、新疆舞、葫芦丝、楼塔乡村文化绽放新活力。
4: 乡村在线，我区全面启动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
3: 绿色新生活，荔枝好吃别贪多，科学食用防荔枝病。
2: 资讯早知道。

0: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浙江省沈市县联建专家服务团和共建专家服务基地名单公布，区人社局推荐的相互实验室杭州市动物营养健康与农牧产品品质专家服务团、杭州市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家服务基地双双入选。
1: 走进蜀山街道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干净敞亮，人气旺盛，最打眼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两年前，一场面向年轻人的创业扶持计划在这里落地，低门槛、免租金、给配套、优服务，让敢想敢干的年轻人轻装上阵。如今市场青年摊主占比超过40%，青年活力撞上市井烟火，老菜场换新，

0: 305例，并已动员转诊，其中区级及以上医院已确诊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31例。
1: 直击三农现场，
2: 深入调查报道，
1: 探寻解决之道，
2: 助力乡村振兴，
1: 聚焦三农。回望这4年，我们团队最深的感受是，阵营单险机这套机制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以前遇到难题，我们总关起门来自己扛，现在遇到难题是政府牵头，银行跟进，保险托底，担保增信，基金赋能，五股绳拧成一股劲。近日在杭州市举行

阵营显单机协同支农改革试点地区萧山跻身其中。很快，区政府闻令而动，由萧山区农业农村局和萧山金融监管支局牵头，建立政府加银行加保险加担保加基金五位一体协同机制，通过常态化联席会议精准匹配金融资源与乡村发展需求。在众多场景中，萧山重点聚焦科创加农创，八项服务新农人，推出这里新农贷。截至去年底，多家银行发放信用贷款38亿元。针对农创客和农业科创企业无抵押融资难的痛点，萧山农商银行和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等机构还联合发布了全国首个

灵的维度，是一个人能看到多远、想到多深、理解多少的综合体现。刘勤老师在《刘勤现代思想讲义》中曾谈到一个观念，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其实取决于我们可以想象的广度，而想象的基础就是视野。如果一个人从未离开过他所熟悉的圈子，他的世界就可能永远被限定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反之，如果一个人读书、旅行、对话、思考，他的心灵会随着接触的内容逐渐被打开，就像登上高楼，你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风景。或许我们可以从一本书开始，来具体理解视野对一个人命运的塑造。我想起的是余华。

看到这样一句话，史铁生说，一个人的运气取决于他能不能让自己置身于不同的环境、角色与关系中，从而打开新的感知方式。这不正是事业的另一种打开方法吗？你愿不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决定了你能拥有多丰富的人生。回望我们所处的城市，杭州萧山，它正在快速生长。拔地而起的高楼和日益便利的科技让人目不暇接。但在高速的变化中，我们更需要一种稳定的、清明的心灵视野，去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坚持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事业。

0: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我们来品读黄建明的文章《十里香湖鸟天堂》，播音罗少南。
3: 香湖有鸟划过水面，如同云朵划过天际。清晨去香湖边走路是一场盛大的听觉盛宴。早起的鸟儿争先恐后，像一位位大自然的歌手，发出悦耳的叫唤声，让人觉得仿佛进入神奇的音乐世界。你听，画眉的啾啾

因此鸟窝越来越大。我听了后，偶尔也会想起小时候家乡的燕子窝。云雀是湘湖的影子，而燕子则是家乡的影子。云雀是总不凋零的冬青树，燕子则是暗夜里一闪即逝的流星。前者令人崇敬感佩，后者令人惊艳叹息。在今天，他们都在，我们也在，都成了美的映照。原来一切长眼睛的种子都是永恒的。湘湖的鸟大多数是那种小可爱的鸟类，有着绚丽羽毛的鸳鸯喜欢成双成对地在湖面上嬉戏，兴高采烈地追逐画舫划开的波浪，有喜欢群体活动的绿头鸭欢天喜地地活跃在湖面上，吃饱了就聚拢在一起，静静地晒着温暖的太阳。鸬鹚主要在湘湖的两座鸟岛栖息，

多是从北方迁徙而来这里过冬的。湘湖的冬候鸟有几十种，当然除了候鸟以外还有过境鸟，它们会在10到11月份在湘湖生活，12月份就会飞到更南的地方去过冬，把湘湖当作驿站，比如苍鹭。在湘湖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猛禽，比如凤头鹰，它在鹰类家族是比较大的，飞起来像一架侦察机

展开的翅膀超过一米，在蓝色的天空下盘旋滑翔，显得非常壮观。林雕全身黑色，体型还要比凤头鹰大一倍，喜独居，活动范围比较大，飞行速度非常快。它在不经意的飞行中，如果发现地面上的小动物，会立即俯冲下去捕捉。通过持续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湘湖生态系统一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望湖亭上望湘湖，景物天开似画图。

飞把陈三留在局里办公。因为陈三是姚老先生的远亲，木兰、莫愁和两位女婿换上白校服，曼娘和暗香、伊犁穿蓝校服。丧礼举行两周，傅增香夫妇已返回原籍，宝芬的父母全力帮着办理这场隆重的丧事。美国小姐董纳秀因为是画家，早已成为宝芬的至交。阿飞是孝子，不能来注意诸多琐事，只能有两位姐夫帮着料理。不过利夫仍然进行他的走私调查，逮捕了素云。他对贩毒情形得到了深切的了解，远非其他情形之下所获得的了解可以比拟。阿飞虽然悲伤，但仍然和利夫讨论案件，因为老父之去世早已在意料之中。

所有海关的报告，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英国人调查员米如赖斯特小姐的报告，尤其英国人的这份报告所描写的真实情形，使全世界为之轰动。阿飞也告诉他，天津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已经做了贩毒调查，发现贩毒组织其蔓延之广，实令人憎恶，令人恐惧，只好把此一报告压下，不予发表。李福看起英文来还感觉吃力，若想翻译得准确，还要问阿飞。李福常常挖苦刘英的那些绅士的矜持造作的态度，

化验的结果证明了糖果里有麻醉剂。利夫对这件事特别注意。利夫发表着自己的感慨，我简直不能相信。阿飞接过话，我可以证明这个报告是千真万确的，进学校也好，不进学校也好，这与贩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批发或是零售。

阿轩告诉他，那是制毒工厂和大宗批发商行地区，正是日本领事警察局后面。在续街连东马路时，连隐藏也是多余的。只见一个低级吸毒窟，衣衫褴褛的赤贫人在那出出入入。利夫看那些人类中的堕落渣子，实在不忍心，转身走开。您要不要看还好一点的，高级的？

0: 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同时也让他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与美丽大方的刘诗诗喜结良缘，现在幸福依旧。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

次我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溜烟，就因为我依一团火。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很阳光的感觉。在98年的时候，因为演《还珠格格》当中五阿哥而走上演艺之路。次年，《还珠格格二》是以65%的收视率创造了全国电视剧收视纪录。2002年到2005年也是连续4届新加坡联合早报举办的亚洲人气偶像50强的前三名。此外，还演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倚天屠龙记》、《杨门虎将》、《刁蛮公主》等，同样收视率也都是同期的冠军了，非常不错。

亲情、爱情以及美好的童年吧。当时小虎队一出道就已经横扫整个亚洲乐坛了，男生们开始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而女生们呢就开始疯狂地搜集他们的杂志海报，甚至是上至花甲的古稀老者，下到那种咿呀学语的幼儿园小朋友，无不传颂小虎队的歌曲，可想而知在当时他们的红火程度了。当时小虎队还创造和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协会的世界之最，像包括入选世界纪录协会评定的世界第一支华语学生演唱组合等，创造了一段奇迹。他们也是亚洲一个重要的文化形象，开创了华人男生的偶像时代，风靡于全球华人界。那种以青春活泼、清新干净、积极向上的曲风，还有阳光帅气、富于健康活力

0: 忘记。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0: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1: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释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户端在线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2: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上午多云到阴，中午前后急转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30度，渐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30度。今天上午多云到阴，中午前后急转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3度。

0: 天指数为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气象报送完了。
1: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

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智能

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

0: 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
1: 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浙江地心引力科技有限公司引入科技副总，与高校科研团队协同攻关，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细分领域持续突破。截至目前，双方合作项目经费累计超450万元，形成发明专利成果，并带动企业产品升级和营收增长。自去年首届青年发展大会以来，9.3万名新青年扎根萧山，助力萧山成为全省首个百万青年之区。为了留住人才，我区投入12.3亿元真金白银，与超65万名青年共享发展红利，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4.6万个，见习岗位。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业务布局、市场拓展、营收数据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针对企业提出的具体诉求，姜永柱现场交办，督促协调，要求相关部门加强跟踪对接，加快推动解决。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紧跟市场变化，深耕细分赛道，充分释放发展潜力，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和经营质效，努力为全区经济稳增长多做贡献。姜永柱在走访中强调，盈利性服务业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领域。要紧扣目标，抓运行，密切关注重点企业经营态势和主要指标变化，加强分析研判，更好发挥重点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要聚焦问题优服务，围绕企业反映的困难诉求，强化部门协同，加快协调办理，切实把助企服务做实做细做到位。要着眼长远强支撑，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围绕提升服务业

桥，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情之际，区直机关党工委代村镇组织405名干部群众参加“我为七一献热血”活动，公安、教育系统主动加压，将献血频次从2年1次提升到每年1次。肖然老兵荣县志愿服务队组织74名退役军人献血22.4升，在冬季用血紧张的关键时刻，献上了一份滚烫的老兵力量。此外，我区还积极拓宽国资国企重点民营企业动员渠道，发动恒益集团、荣盛集团、传化集团等大型工业企业开展专场招募定向发动。如今，萧山已连续25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无数爱心人士的默默托举。

0: 真正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初夏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义农镇三围村的玉米田里啊，已是一派忙碌的景象。空气里带着泥土和草叶的潮气，沾着露水的玉米叶沙沙作响。农户们穿梭于田间，熟练地掰下装筐，搬运分拣。一车车刚采下的水果玉米很快被运出田头。随着全村近300亩水果玉米陆续成熟，三围村迎来一年中的采收旺季。杭州萧山阿炳家庭农场负责人钱炳生这几天啊忙的是脚不沾地。他说，订单多的时候凌晨3点就开始采摘，当天光订单量就有260多箱，最后总共出了360多箱。
1: 当前水果玉米的市场零售价约为8块钱一根，农场每天销售量在200箱到300箱。钱炳生介绍说，主要还是散客，也有工厂团购、企业伴手礼，这些销售区域以江浙沪为主，也发往北京、河南、山东。